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焰。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世界的声响。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世界的声响。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

0: 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事，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

0: 妙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羊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怡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我要鱼，
1: 他就把车买，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

0: 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雷，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明代王应山名都给记载，过去有大军整以胡椒粮，多罗多食堂趁夜在人不免的修罗村建村食堂时间，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拿过往的黑影救苦连天，而正因而花园里的云乱多多边卷了食堂乱顶，各人的平大谢了东西，而食后一定念山好好水好好，贵口一笑勿欢乐，赖匆匆去匆匆，迎大贵威高山东。之后这类人梦别梦啥就修卷了马路，最就来大理爱艰辛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曾经在福州最欢快，气温也一定会。

人揭了灵力，又本月搞元老考一代，红博了鬼娃阿姨七位走婚干对面。对面的胡椒鬼色干小五金产品都多大力的邪偶走婚无奈。东西大力的没宽，那些塑料必要杂技缩变多。多正呢又加高慢，回到呢七位走婚堆断草的介绍箱。南圈被地位公雅乡，故偶黑影来为村所多原恶以谁归到居落所以高军乡音，驱满了谁我去谁。今日多地铁以后两大令站附近，偶所到以后我为左类古典谁婚令，也就来大令公我。金搞公问以最近为做最密面贼大搞手腕北千比我密，今年欧最密锁链以道结后挖跌军系后挖把鬼运后挖搬在手把鬼问多哈尼与鬼物好，真的谁送后卡送你好去脆。最佳送花机是多内屋花水最水意偶难除低温所除水关令都弄不免的保护均是了女节平均的好花虎绿呢红恩偏八现在从另外早已水虎作令东南改请人家楼从红恩花苞已水红干叶西南改靠近最面开了最爱你团拜好花已谁运救另外故偶与爱令许光跟蔡烈王平均另外所取谁南湖水令区经过波风月就可以看到多正呢均是了一拉平均的水令水令偶王八正蓝叶左岸等道具眼来能我好漫博大令运送解天灵业送神一定要求你大力咩所愿你感受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大力你的运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应从虎鸠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说再见不。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哦穿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激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问来哈。
3: 林姐啊怎么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几万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问啊。
4: 社区更有温暖更暖的接替啊，送你地都没辛苦。今天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句给男人女人垃圾没搬好退货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为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还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3: 哎呦听啊洗菜大爷过了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2: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带用女吧。
3: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4: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话。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一路讲 A。绿卡的只能五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0: 啊，怎么玩啊？
1: 那个胡椒也厉害，转车成我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成我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救援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街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秋哥搞水秋红，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请我每所红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3: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论。
5: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论，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跟我播第七部由丁春风播讲。
6: 所有文具是用跟我播，你也可以带往个挥动护照，今天的人家中不打跌阵，等下不能用气堂来令我没有。等下有来令心境不变的，跟我把水牌乌拿。今天的人你也可以等下不能够少到你搞死了令个高皇的人登上王星，这个王星做得不见我，赶紧取国宝个限度。你给人家中不打当的人跌，等下不能够。当然你表演我的人心境随便改变，我跟你说随地表演心境固执的基金不变阿变阿的人，主要的人做到我的一位的狂轰带路最古的官队乱队，我外地同人敢表演的家谁，我跟你说对经中书名当家我把书边上挥动九彩红光，所搞几百万国王的老路九看人都摸懂，赶紧再讲宣战表演，到来你给人千万不能用气坛表演，你那表演是否心境改变呢？哈，表妹，随地表演心境幻世不变，我今年跟你讲那位表演。被人一边的传中王的女孩是另一边，我跟你喊了内王啰嗦，人家做官的人可以到那里做里面，但跟我们要做完的最在胡椒美的我新公子的老天老天最近你的帝王大家往狗的对路，说到龙会少到你搞胡椒的比较买，我看你也对路带路慢慢到天暗不了，加慢啊，黄昏不了别个，贵比干我包个凹凹胡椒。但老兄搞对了，搞了车个嘛，准把教员接到你教室里，估摸认识路，然后抢了弄下铺里电脑，贵是你内教人后门做路和改古行务，所教做路要古太的拜。故土以所念住的话给东东古丹丹对了心无啊啊给你水应给搬到东古来搬到心啊东蓝牛楼心动进入没那种大贼闹心闹心少的搞的孙卡哈狗对了小大王说的湖南人千年闹心拜见啊，我那里贼谁闹心到了有多大王王给你给搬到的东古里哈对了虽然大王冤从原来跟小的闹小干国宝为了干国宝将来败坏到来青天白日曹正老天呼了 船都修起所以我本家没人管理，怕是湖南洋官兵抵制不利，本家尊受了霸贼为命，问对人心无啊哦阿面老去，你苏家之水搬到腰带射下举共动力，大王海靠盼我，你身为红山羊的妻奴，王将怕我险乱巨贼，但不令你可票出手的老天是那乱也有，然而对台湾将跑的胡椒而败，对了，老李阿将不过莫金阳，好，命令搬到海东军工节啦，进我南阿路，里面那些去啊，到达南阿路点炮三两，如果没将跑呀，搬到中路的量，如果将跑，你该把这个宝中得走。这个老天没问江城，这个红兵有你丢了外人啊，你买人啊你爱江跑，没人家给人家靠人啊路和电跑，鬼水陪我来套钱带，但老天抬到我估摸人家这话狗老妈喷死一个，你爱听哪单的，没人家这车站就能冲你来，湖南都一样叫人家都我电跑，你买人家都我江跑，同月经我人家乱点下，我今日一检查，你系照检冇去我啦。佢爱国所我教第二只阿天公，但老天奈你教人家乱取之那尊大嘅呢年，衰杀你一代人，变老官兵嚟呢。难料老狗尊公接来，但老天再讲春节生卡下我，对呢。少少的老天拜见阿面老天，你该选战点炮，老天取之那块龙一炮过山木，我的官兵在木头，老天在木的连贵要口口中斗斗剑，顾家家族个面面莫挨，本帅好个担在木半里头，土匪的点那把面已经叫在死你了，自命所点都在木个。但把命叫人不理你，男人知你不能碰，哎，老天叫你也不能坚持，中共这来练到烂中了，到着尊大给你看那对笑，靠谁无光剑炮来，看领主一输啊，但到了领主尊老天捧亲人，用好。拦住了佢哋啊！老天，吴关剑炮为抗功能，奔东出将，连累谁射贼千种，运从到来盘带不逃，立计霸贼为命。来，我哋白刀回衙，但上回到人白刀洞，老天渐渐渐渐裂开烂牙路。只要他听停等却不过回断骨膜内脑
7: 离开家断他停等却不说多了回断骨膜内脑盘在眼睛痛苦回断家红色的干面筋老天堂哎牛牙嘞，切切呀！尊霸金皇哦，于是革命啊，看那虎贼，莫来欺我。

雨后中白衣，赶考呀惊醒啊，寒温得早，半道过不啊，说不完也高，那年父母啊，潘水女啊，翁去秀来，家团里干我不啊，色酸路。我关了键盘啊，为靠工人，本西帮助啊，把贼为民，愿正理想，路也正双合，多也归乎呀。虽地老庆，只一个人，结果是白虎行员啊，再靠京都。亚塞无爱那江岸连来庄街弄啊走尊高一新婚之下半点被模糊的干净啊叫居孤独贪花何塞新花没露就来点面啊新花无了灰烬那雨土啊一多老臭嘴不义之灾呀飘鸡树村明儿呢要念呀树尊咩大两以何盼啊怒句好招大多少礼今夜就算是如何惊啊最乃被莫世难呢有女啊都希望你弄住阿慧听话，遇见一切华为的泡影啊，留名在前，做心命啊，心酸的脚，攀世太难，照了山谷，住在阿仙路啊。这连潘雷孙家母也都没得负责没有顾家子啊该莫谁难有女的因此女孩孙家母也有看没得这样贵写了我就留上潘雷太太写乱住在那搞得你啊天光夜女潘明龙搞爱到那里他拿出杨夜女家了又得了硬把了你把我老天被动的老天打死你那里不能看见了哎呀看了吧打理心安的但没话告来的街准把潘水太太死里保暖没所谓不管少年问清准把那么歌声也没带着把那个老天准把一切嫁人的街变女了怎么变哪问清比如说被圣口大金座帮我们见识了老天爱家保保的不管多几个片人谁也保卫应的因此老天夸顺声离开胡椒的夸马刚问见了准备靠河南面的行问等人老天夸马离胡椒所弄被摸到应该要搞见了说到今天的问题如说那大麦不说缅甸东京万里的美女必须搞今天的带你和我跳个爆发了地里对关拜来用好准吧不能顺顺今晚早命万里和南面的个人结果老天心嘴不来你被动添出来我大大带你看出来我摸出来泥水何年还断动攻击大连就累死的千秋少男我无被关无保败走定动所以敢说我不明我用金桌帮我到底要靠何年无法败这里何年举供何年就能带来贪中王华抗言之言没见鬼老天心爱决定何年累死千秋少男教会你呢支金来扣到你耶那边，运动兵器如虹啊，鼓舞声嚣。

跌打，望喊带领有无底，望拜的，因爷啊，只有和您保我搞个龙砍进那外人外的口袋里爷那边，该砍进那东江那个瓜手的指引，只了好的指引有够吧？那是东京和你阿家庭太愚蠢，那个用计量是为这一小事，受了大乱山去。何林卡那干白，这里何明是东东和二老，几大仔更兄弟就完啦啦，准把纸巾头落，你细啦啦啦，各种好纸巾贴对面。这是我家庭和你阿公子你个老，这到个了咧，咁弯嚟碰，就看见纸巾头都贴破一几多咩大。刚刚瞬间不好，火灵八两口大，对象下到计是火灵。当间贴破孤家之境，正是其孤家太死。火灵，崔世杰你老死千条少难，孤家也要与你同爽见到俺命见火。火灵这里咬几大，计靠着火灵咬八两大。那欧阳江，那恩寒端东江人家，吹河南下面的地下迁入，连河大人摘了蔬菜油工，就那个一丝切头，也要连他捏落糊涂，完全迁水砍宅，未是闹的，恩心寒，谁河端东出去啊？可能对面老师在弄压抑，这里平安老院苏拉搞个老虎在里面了，给那爱对河内牙面人勾老虎一号。我那些对牙前路也尽量老院哦，说口老院够那干秋收物，这里要简爱比河里面的干事河里，顺道连环被你以死蒙好，扣除血液保江河。何林，孤家给你东东告诉，孤家保将与你的事业保定计。其他也何林啊，跟你爷们了，跟你喊女人那么事让我连河南都要。当有老人喊东东，破案之类的切入，你也开何林，我何林给到没了。既然老水切入小男子嘛乱斗。什么叫瞪眼你呢？叫你眼睛看，故意偶然来抬你的教主论多面孔，突然出了奇教一两，听见了你的故我声笑呕呕啵啵，写了个何端东拜你，写了个对门主席，何林多美啊！你连哪拜？说你连拜不我丑过了，没有取进那东江不挂手的旗帜。知道好自己压力的家庭面前，我乃尊重用金座帮我写命，用一个小人写来的孙大狂你好得能千秋小气阿大狂你好像写来湖南人千种流行败走啊，何林卡拉拉嘴端书是那种人老虎摸着眼睛讲，这老天是心定用的，好不？马上打开河内我大老天，打得老虎主翁跟老虎一剑，怒不中耳。这里河我是河内为官啊，当你的河内无慌意，从义勇王过来官啊，抓起来，我来好手往河内步。当你爹那弄，你这里，给他一年包罗啊，也是爱的，给我给你安顿酒店了，也是爱的。那不拖你了，只用那河南话方言哦，就要买家人酒店了。当我方河南话，带着老天手里搞火灵酒，火灵对酒来的，这来喝盖了万金五家，这就来我家端东端了，火灵。咪要跟徐兰刘庆卡改咗呢口债数，
小儿刘谦拜见。哦，刘谦，说老与你面保双喜，你可以告拜老好永一好哩，爱真一好机哇。但刘谦准把大王干胡椒一进我，准把干火灵搞了呗，火灵天啦、啊、命安安心。出水大会后，小酒温河，下喜用正王好样，未冷好梦中老。叔叔阿家跟嗰波战经，然后准把嗰波地与书地，准令教细女光哭完整，预住下两夜好对呢。但老天台有啲哎呀，把木照呢双楼。既然可能是你好的招办上班给你留，我两人是死人跑步平民要多也是乌用，可能不是江山归你自，因为老妈拖过那阿老江山的七强等古来把你遇乱嘟噜，可能大所以会见你夜头跟高大的经济，只要我不认定说那人死了老家的就会记得老家的用，结果何人龙阳才跑了呢？我教招将先生乌被光割了，已经要过山了，所有大爷留你问清我何人大龙在那样谈论修宅，因此马上下马龙行动，千里马得住江王福阳。结果就呢，碰行动教福阳拦住了，接着龙用锤子拿，哎呀！江淮烂红中楼，连平没那能干问九彩皇宫王啊，搞得干我婆哩，干我婆说搞烂中楼，看见烂中楼松下下个难办了，见你没干我婆多处吆喝见儿，我婆怒可气难，但干我婆气。难道老尊霸自动用狗去干我婆学行？干我婆这个要看那卡轨道，看嚟干我婆惊，个叫连天难怪老难中老鸡哇！干我婆遇见卡那情况，西空我见到，何人家人光天地下是阿被你皇上远听见着，便也万岁真言。冬天花石石宝藏好，看来搬到外绿八街兴死口啦，搬到说你敢说我干过么？你必须马上不红的面被女招快令干问大王，搬到下不能撇来女大呀，斗打口冤从原来敢烧的脑，几位那年？黑石难道的招子搬到海东中宫节啦，下三本招子用好准把乌节北面干过不你必须不红的位啊，买乌节干往京东明镜寒冬都留恩上我用好海东石山啊，对你们东大诈命万路写的啊，我绿八个也火能晒的无水暗哟。好，但难道老师啊不容易骗？教他干我不？干我不？尊家骗到那火了闹断家公王，尊把金黄狗老马呢依落了几狗老马，公明。然后教对那北伐的女招快令干问大王。结果那鬼你的香港我不好的闹，手里的烂中老虎呢，面见烂中老虎准把烂盆的造业等，我来见那烂中老虎，让你手点的国宝爱你暴露你的，回动中宫节来这道道，走路虎来的，看看我不好的烂盆的造业等，当起的烂中老虎。跟中宫节来三门的周易一道，统统背了多名，然后难怪了北广人，狗吞周易都按贼清，但中宫节来一列狗吞贼一年轻，
干嘛你也多欠债？

0: 我来到清朝下的岸，河南边的阿来高僧是与胡伦江上的胡伦没了，关于阿来生的那些本人说呢，必须到了中午了接来了，后家屋檐里面签了这些几种本人也有行，如果没几位老人签在本人搞给那个河南所看就来，可能没了丢人白不担心，因此这个岸屋也琢磨再一千千路，但南庸楼转来也西方的山来倒过来也无我中午帮你召集，就能往他问清包把你的叫国宝改了，但中午帮你召集就能往英国宝片来倒过来带带好的屋也给带，中午也不把你最后取干我宝来给后面干国宝，今我问你赵爷谁管顿多应在结在应问结问谁我爷个的你那里不宁谁没那么你那好久我为找到了我谁干过吗，但要准把我这上进京东面见寒顿的老人说我总之到你讲都来爱我别命，但干我不行为也感到百别上会带来离开就路手到你搞之下估摸得人心路只能够一路马一路几搞流路几乎抗议门庄以单纯金黄巨行的开导云黄的大爷见到马说你好像满屋子精英因此老陆要少年搞女孙多半年搞女人练动包容于求国母随便老马搞一路也搞只要老马搞别心路但我母绝对我买屋子你也开护照往京都进华
1: 拜别带来买屋子开端公安教叫柴火虽大半冲干路也眼泪与狗干暴动啊拜爹爹爹与东来索罗啊索救上户教也满志啊撇心带我你一家你开户叫好招一声啊国宝卖接怒叫万表啊圣公国母啊干洗桥空啊是了波照叻你干你顾啊他要打碎再轰冲啊到底一谋西空几怪天文天意念照乱乱啊要与他也见难以被败难可以忘天才乐命啊首降诸战雕照万外见乱天宇不在我军定啊我乃眼云国母干桥空太阳到了红冲大树但那中间照了立故作来问天王天意令了路不敢你的干那样给难被白人他们欧盟就往你带故意记得太阳搞天光搞不来注意这条见了那地眼见了天宇搞眼眼干你身下下回不好死参见不下万岁千岁千千岁皇爷怒可其难舍不下不下这条诚意真君要何见儿呢皇爷算不好做爷就留你故早有一谋天算天意令了我要不好见难被吧本校一名皇帝正王好叫美照正向但不理皇帝叩叩带母校
0: 心意两字，是你给龙天女子好龙好地天啊！两龙呢是台你人家能搞女主不老啊？搞不好来之，这条乌兰呢不说女女主梦见啊，乌兰呢不说女接近你。到达女主本来身下下去碰着东向边，圣人长剑无风万岁万万岁，我倾家兵神谢万岁，我倾家。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直接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得用你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里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蒸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同诶呀，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4: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巨蟒，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心里每首

0: 红可灰心屋度屋整一恩眷眷落来得谈迷惑家伙那啊一滴在楼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世界的声响。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世界的声响。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9秒58跑完100米 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各位同学有请杜老师。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世界的声响。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

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羊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怡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0: Yeah,
1: come on.
2: 二的二乘二制作人。
1: Yeah.
3: 对啊，就很无聊，他以为录起来。
1: 那你不得行，够听那个。

noches de peligro.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分类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最之好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本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呀啊，多铁旺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哩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哩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冻霜、气垫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好用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压你啊，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九，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全都要找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我应该多看啊，我爱多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 它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旧时的福州儿歌里有一缸缸、二染缸、三荡店、四钱庄的说法，这展现了过去福州典当行业的繁荣。今天小佳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旧时福州典当行业的小秘密。旧时当铺的柜台内通常坐有三位店员，一叫正看，这是一个极具福州特色的称呼，其他地方通常叫做当店先生，他免费向典当人收取当物，辨别物件真伪，估算价值。一叫赎友，负责为前来赎当的人取赎当物，计算收取利息。还有一位叫外盆友，即出纳，每日接收内盆友，即经理或称总会计的拨款供营业，也收取赎友转交的赎款给店内，以及通过正看拨付当款给典当人。除此之外，店内还有正看的助手帮看，负责登记管理当票的划票，保管质押品的号掌号地等等。当铺对抵押品保管十分慎重，仓库内即使是外朋友即出纳也不得进入，当铺恐当物由于保管不善而被损坏，故会在收进押品开出的当票上标明，倘有天灾人祸、虫伤鼠咬，各安天命，过期不取，听凭变卖作本。票上对所有押品都会故意加上贬词，比如收进皮毛时加上不堪理、圆柱，金饰被标为极淡金，银饰则写着呆铜、坏铜，还要加上不计重字样，珍珠被记为黄墨耀珠仔，收进泥绒时加上虫破，而遇到铜器、锡器及古董字画时，不论品相好坏也要加上呆或坏字，其目的就是万一当品在保管中有所失，当铺可撇清责任或降低理赔额度。旧时典当物品，质押人往往怀抱典当品，沿街角低头疾行，生

怕遇见熟人，所以福州的当铺一般不悬挂店招，只在入门不远处立一道插屏门。由于典当行的柜台高达1.45米左右，台上立有木栅栏，店员在里头就像坐牢的囚犯，所以福州人戏称坐牢的人是去吃鸡槽饭，做当店先生。而设置如此高的柜台，主要是为了防止盗贼，让外人看不清楚柜台内的情况，从而保护当铺财产及工作人员。大暑小暑时，当铺对质押品都要进行一番爆霉的操作，即从库内搬出当品，翻晒后重新包装。那段时日，天井、阳台都晒满了衣物，到处散溢着樟脑丸的气息。爆霉结束，店东会设宴犒劳员工。在过去，当铺员工的工资待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1年16饷。平常年节神诞，店东还会设酒席款待店员。而到了元宵节，各当铺又会如期进行盘点，盘点时邀请同业协助，互查互检，互相监督。由于制度严密，职责分明，故从未发生过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事。福州有一些有钱人家外出时，常把整包东西送到当铺压当，实际上就是委托当铺代为保管，宁愿出些当价，以免被窃或翻晒之劳。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利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给自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段，鬼头刀汤茂要命太岁贺林，两人呢实在招架不住了，没见过这刑罚呀，什么灌辣椒水、老虎凳啊、朝天凳啊，这刑罚正常人都能挺过去。你说这玩意儿刷脚心，用那大猪鬃刷子，刷刷，你谁受了啊？这哥俩一琢磨，认了，招吧。刚要招，外边说话了，就大帐的外边。
5: 你要招，你就死定了。
4: 谁？老孔一回头，众人等回首观望，陈廷敬、陈大人都站起来了。就见这门外啊，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身材都不高，戴着披风的大斗笠，浑身上下是黑缎儿的。在这个前胸有个白字儿，写了一个夜，这就是夜游神呐、是这日月雄风组织里边的。因为这些人都见过这夜游神和日游神，也深知他们的武功厉害。他们怎么来了？
5: 把那两个人放喽，否则你们就都死。
4: 杀！这边啊，华志远一挥手，那小哥几个啪啪啪啪，兵刃全拉出来了，就站在了陈廷敬、陈大人的切近。这都是提前告诉

好的。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们这几个小不蛋弟兄，哎，涂鹤南、涂鹤北，啊，杜九成、周秉义，你们这哥四个拉出兵刃，一定要把陈廷敬陈的人保护好。余下的事儿呢，那就是交给我们这老子辈儿的。华卷一飘身，已然出来了。后边孔华阳紧紧跟随，登山豹的杨小石、涂灿全都出来了，连边上的贾爷贾斌九也拉出了兵刃。说那贾爷不在那县县大堂那牢房里吗？不，让陈大人呢把贾爷给要出来了。说这个事儿肯定贾斌九是冤枉的，说栽赃陷害啊，墙上贴画，嫁祸于人。现在呢，我们攻打聚英山栖霞寨正是用人之际，即便他是罪犯，先也把他放出来，然后有待查明，真有罪你再押。那县太爷敢得罪陈廷敬吗？那只能是点头啊。就这么的，贾爷也随营打仗。呼啦朝众人等就把这夜游神是围在了当场。这夜游神呢，连怕都不怕，他轻纱蒙面，那是死灰色的眼睛啊，俩眼珠连动都不动，手里使着弧形弯刀。把人放喽！华志远往前迈了一步，朋友，我们知道你是日月雄风的，能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报上名来？我们知道你叫华志远，你不必问我们的名姓。怎么，你想让我们把他们两个放了？不错，可是我们手中的兵刃不答应。那咱们就打。好，这个好字一出口啊，贾斌九贾爷在边上把兵刃拉出来了，一想，这些弟兄们全是为了我呀，因我而起的，我干嘛作弊上官呢？我得卖膀子力气。边上的杨小石、登山豹子也是这么琢磨的。我这投靠陈大人来了，那给人陈大人得干点事儿。说哥俩一左一右，电不灵腰一枕身形，这身子啪往前这么一张，兵刃直接就奔这夜游神的前胸就过来，哇挂的风声，啪啪啪啪啪啪，闪电般的十几招。那个速度可是太快了，可这一交手啊，常言说得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山西美人侠华志远已经跟这个日游神、夜游神呢碰过好几次了，知道他们的套路。如果要论单打独斗，就一个对一个，那谁也不服谁，伯仲之间。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日游神、夜游神，这个日月雄风这个组织没啥事儿，他练兵，练什么招法呢？打配合，就你进我退，你左我右，你上我下，他们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哎，这就跟那打篮球似的，你要是打篮球啊，踢足球也是吗？要真正踢，哎，愣踢，我估计咱们中国那足球不照世界上任何国家球队差，咱们的国足照人家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各位听众啊，这也就是我孙一明白，别人都不明白，连咱们国足的那协会、国家的教练、体育局局长他都不懂，就我懂。咱们国家足球照人家差哪一点呢？就是不会配合。哎，就老张这球往东踢，

你应该上东边去接他去。不，他往东踢，他跑北边去了。他往北踢，他跑后边去了，受得了吗？所以就不会配合，这一不会配合，所以咱们国足老整不到上边去。你多人让我孙一当这国家足球教练，你看到我给他配合配合啊，给他摆摆，是吧？保证更踢不出去了，就那么事儿，反正总也是踢不出去，就拉倒了。咱们闲言少叙啊，还说这书吧。这个夜游神、日游神，他们的配合可以说天衣无缝。这打仗是最讲究这个的，双人战、四人战、八人战。可恰恰呢，登山豹杨小石、贾斌九从来哥俩也没练过怎么配合，他不是一个队儿的啊。过去都是单闯、单挑、单独的，是吧？闯荡江湖，所以没到十几个照面就递不上报单了，就败下风，一看就不行了。这时候土惨大刀迎来了，扎背刀的谢晋三个打一个，后边李刚也上来，四个对付人家俩也不行。怎么说呢，鼻挖鬓角都见汗了，人家这俩你进我退啊，你左我右闪斩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如暴风骤雨，长虹旭日，大江东去，飞流直下，招数那真如同黄河泛滥，滚滚滚滚滚滚，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招数是绵绵不断，遮挡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现在你就拿完水往那里头泼，这夜游神身上连个水珠都没有，就化作了一道墙啊！你攻人家攻不进去，人家操冷的给你一家伙你还受不了，这仗怎么打呀？陈廷敬陈大人站在那个门口这儿，哎呀，陈大人看过好几次这个场面了，这怎么办呢？这陈大人呢，最近没啥事也有个想法，没啥事我也得练练，哎，我也得练练大配合，是吧？怎么练呢？你看陈大人没啥事寻这个，这陈大人给这冒汗干着急，哎呀，华志远提着八卦乾坤扫，孔华阳把大锥子也拽出来了，可越人多呀越打不了人家，为什么呢？害事，你人多呼上了，你一下子我一下子，别把自己这头的人给伤了。就在这个时节，后边说话，我来了，大哥兄弟们闪在一旁看我的，是个女子的声音。大伙一回头，这时涂灿、涂光明、贾斌九、杨小石等人啪啪啪跳出圈外。谁说话呀？嘿，孔华阳的大老婆鲍彩莲。在这个鲍彩莲的身背后，左边站的是杨二美，右边站的是龙珠哥哥，就是我们这位火的真君孔华阳的三个老婆。说他们怎么要打呀？啊，要打呀，而且还胸有成竹。怎么的呢？鲍彩莲呢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涂灿等人打这夜游神的时候，他领这姐俩就在边上看。哎呀，鲍彩莲可就琢磨呀，要论起武功，涂灿也好，贾斌九、杨小石这功夫都好啊，啊，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也是名牌大腕啊，这怎么让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呢？鲍彩莲突然发现，哦，这个夜游神呢，人家两个人是双双配合着打，这个配合打他就增加了好多力量。

就互相弥补了对方的不足。姑娘一看要照这么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所以鲍彩莲就在这现场姐三个开了一个紧急的技术研讨会。因为杨二美练武术的，龙珠哥哥那也会两下子，那也不是白给呀。这姐三个把脑袋就凑到一起了，鲍彩莲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怎么的啊？完了哥，你就把你说你听着没？你往里头进，你往里进，往里退，你的剑扎进来，我给上边下去。完了之后绕到背后，啪，我这蹦起来，你给底下来个扫堂腿。你扫堂腿过去之后，我呢给他一大耳光，然后你给他一通天炮，最好把他门牙打下来，听明白没？哎，临时的，把具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这都清朝的事儿，是不是、啊、谁记得那么准呢、啊、反正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临时的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咱们姐三个来个配合。三个打俩。明白吗？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我们能不能战斗？能。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夜游神，是不是？是。那这就上。我们来了。哎，就这么痛快。屠才一看，哎呀，这怎么事儿？火的人穷孔花羊跑过来了，人家老孔心疼老婆，我说媳妇儿，你吵吵啥呀？天还没亮呢，我们三个要跟他比划比划。哎呀，别呢，我说这可受不了，我说，哎呀，你们三个要出啥危险？你说万一我三长两短七荤八素是吧？哎呀，五行八卦九九结诈，这什么呢？都是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呢，我这吓得胡说八道。你说你们三个有个好歹的，我不守着寡吗？夫君呐、啊，你放心，是了。这边杨二美还过来了。哎，我说丈夫啊，你就放心吧，你看我今天哎怎么了个表他，啥叫表他，就是表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一定把他表了个表。说这句话姐三个刷就过来了，哗占了一个三星式，把这两个夜游神给围上了，也不说话，夜游神也没多话，只不是用眼睛直视。这时候鲍彩莲大喝一声啊，找死的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真是了不地了不地呀，这三位可真是巾帼英雄，大大的好的。你看这陈大人高兴的，这一交手头七八个照面互相找规矩，这姐三个还不是那么太完美，一过十五个照面到二十个照面之间逐渐成熟，一过三十个照面，姐三个也难怪，这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家这姐三个就是有缘分，要不怎么能同手一夫呢，他怎么能啊都嫁给孔花羊呢，所以在心灵上有感触，大脑第六感官有互相传递信号，而且那信号还非常好啊，绝没被屏蔽，心灵上有共鸣，就一个眼神，哎，我应该上左边去，那个马上就想到我应该到右边去，那心他一想我应该大背腾空翻身跺的脚蹬他的太阳穴，那个马上就琢磨我给他来个扫堂腿，你看看这就是心灵的共鸣啊。结果三十多个照面之后，这姐三个那可真是虎虎生风，天衣无缝啊，哎呀，简直配合的超出常人的意料之外，所有后边站的大人陈廷敬、九江王屠惨、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山西美人侠华之源。

人，登山豹子杨小石，一干人等站这儿无不捏呆呆发愣，瞠目结舌。老孔高兴的鼻涕泡都流出来，哎呀我你妈呀，各位呀，上眼吧，看吧，看咱们这老婆，不是什么叫咱们的老婆呀，看我的老婆啊，那不是一般老婆，不是二般老婆，也不是三般老婆，那是我孔华阳的老婆。你看这仨人，你这

0: 蓉蓉这俩客户非得把这客户宰了不可。我说媳妇儿慢点啊，轻得了整，把他俩脑袋整下来也就完了啊，没啥大意思。好家伙，孔华阳这儿一起哄，这越打越热闹。呀，就在这光景说话的时候，包彩莲这宝剑啪的一下子就给左边这个夜游神的膀子上给剁住了，剁住了啊，就砍上了，砍上了就削上了，削上了，削上了就出血呗，出血完事就是断呗，膀臂啪掉在地上，疼的这小子一叫，边上那个嘿一愣的时候，后边龙珠哥哥伸手了。龙珠哥哥使的是什么兵刃呢？使一柳叶刀，他搁这个刀把照准那个夜游神的耳台子耳根子，咔嚓就这么一下子，这咔嚓一下打的，打的这小子耳朵滋儿，打的也狠点，愣把这耳朵给揽下来了，把耳朵给打下来，那血哗就下来了。这夜游神呢，直打出道以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哪遭过这样罪啊？啊，三个女的，一个膀臂给砍下去了，一个耳朵给干下去了。风金车祸，几个跳跃，人没了，所有人站这儿都长出了口气。哎呀妈呀，陈廷敬往前迈了几步，哎呀，三位巾帼之豪杰啊，陈廷敬感谢了啊，陈大人高兴啊，要不是这姐三个，这大营里说不上有什么危险呢。所有人都过来，哎，问长问短，姐三个还不好意思，老孔会安排那啥，别说别的了啊，都回去睡觉吧啊，这都小菜一碟。可众人等一回头再看这大帐里边呢，汤茂贺林不由得各位都捏呆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要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荒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一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报算的是周末明确掌握报第三部，由中年人明确团演报。

0: 启禀五帅，边境兵队那有更改估计就近。
1: 好的，快快有天
0: 在五帅就来向兵队那进过面前。
1: 说你林爷来到宾馆有何紧急公定啊？
2: 宋国有主帅一封一件兵他的
1: 哦，来本帅一官。包登惊喜杜乱丢阵，红锁亲密居住名臣，但我正经正要明的封号发动誓王会继小主离席正经目的哟，是我华律博去你我国那列兵叫切要切要丢席。哎呀

0: 小伙绿皮呀，黑起里，你老谁那里边的？
1: 咱还没有对人，请你说到乱中不听来。美女大小兵官不大有谁，
2: 我都做美梦在欢声
1: 正中官。

才三个封侯，谁敢取代朕的尊贵？

所以子民在我母难我低头。可惜呀，爹兵。

0: 我兵哥一马被中夺来，你我伙在金光寺料一下嘛。
1: 谁

0: 国是天地玉皇啊，
1: 国旗走，哎，成功不得，装三人来帮我射高斩飞。
2: 有黑有白乱飞，枪皮生火不给，斧头没飞，玉帝战报。
0: 你我对人，老女的做高兵官，妈来带我进玉皇宫里，好不好？

0: 何解？
1: 我要经纪公司咩

0: 旺财，
1: 什么？万岁九岁台，落落一地巨星一女面见啊！
0: 九大都要与我公开。是，哥还来惊讶我的万岁，万岁！
2: 哥女大，女大边关没走，怪病我下地，你回京何干啊？
0: 今夜回京为女医来。
2: 为帝何难？
0: 本宫啊，我叫你三个心怀何在？为何封侯社交这取战啊？
2: 大年到你九岁在哪军地？还记住那张敬天咯？
0: 本宫啊，还家仇不离，快下旨一道，徒有三个人贴落地，快带一路谢宝子。啊，兄弟，
2: 过去与外面，快快这个石头，别当殴打，
0: 是，
2: 快快快快。

铁蛋的好气好好牛皮别走回抬头看青天湖万来无力金回修东山一牛流水威再高无力共地道

0: 进到宝业地了。
1: 哎，
2: 啊，天哪！
1: 黄波低松雅好勒命，东都山洞水土难进，立下不就看那古落。说不到给你游戏乱世，从欢听神等用，地无兵山孤贼，何欲留罪？啊，古多啦！

儿女一家比更多了，今日让新唐祖舅海女新家，谁我当王今夜与我救女莫莫，有定有病变，我虽患了力把女登基，说不到女给你坐等于我我不知去啊，可叹啊。我堂我堂我起初心去，哎我从双心意，哎是更多那个给你更多的游戏技巧啊，多三重难。

你不言过变万千，你可的渔夫也给天老你从行动一来呜呼，可能我毕生得力于宋太公上，说不到一定神所红玉，可不能渔夫挂阴干。今天王姑车高居神奇居见我正装归乡里又丢一粒爱渔夫说好啦。哦秀啊都是我啦。哦我看你在边关整地我给你斩首火落，但我的做你回去爱我说好啦。

0: 中帝王啊！
1: 但见佢喜笑带住雨泪卡灯。
2: 为我生盘梳啲头，带我正义往公心度。

0: 缺小调，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掌握报，由九零届明确团演播。
3: 万里无

0: 你做细路啊！
1: 但见佢喜笑带住女嚟卡得。
2: 为我生盘梳跌落，带我正义皇宫心多。

不妥了。

0: 忘记胆住面，红情书系爱低丧天下，立下了简骂公权。山东的大土一天，正如那女婿贪东照，都市女儿家把玉桥，使我三哥出世于树，叫女专家土，如今女出地女妹，安装小磨杀孩子落家乱敲嘴，女性可怨。太爷经济军枪之时，吕布嗰边除了阿寒偷笑，俾我儿出跳了吗？哟，三哥别叫大叫你好过难呢，我已经吕可计等。定叫官兵地形真破案前列眼见宋齐高山要腰损，我三个见也要舒服落力，左边先换波乱地基。太古道阴气藏木，气内古地，我三个大女安清书海，招公山容成不少我哟，随地女小英气短，不成荣耀不利调剂，气力交财，不应断个情情得咯。没有吕洞改铁丝线咯，把我三个金弓铁剑斩消魂咯。多谢我怀大，别做你空空之笑。这些谁的空空不义，休怪怀大无能看见。我靠！
1: 在那边呢，怪是准他站起的咯，并有下次准他上吊，但不你看人官死，出何功？
0: 看人官那死，喊住太女，难道家道不衰吗？
1: 送他进军殿来，
0: 是两弟。王朝有计，宋汉总裁丁军见驾。

0: 弄啊，我哪见这面的嘛？
1: 哎，蹲他！哎，
2: 哎呀，
1: 这真个女哦，小心啊！小心啊！打的！打的！你我小心啊！哎呀！
3: 打老

0: 潘敦泰见长我都忘住。
1: 潘老大，所以下地没你看当打准备。
0: 去那陪奴奴一起呀，与你是关的奴干。
1: 来看到来，胆敢假多事的，老不还你该。
2: 你阿弟好了没？不要哭，来弟，我都绿口。
1: 不哭。

0: 雷仔。
1: 仲盼着大师呢，小妹水见向月好，
0: 出去。仲盼着大师呢，拖头一回往人看米茶碗里，
2: 爹哥啊，拖头拖头。

0: 胆先生，这就是新秀女郎我姐姐。洪胆先生，今天雨后，我来神中洪洪山结果。
1: 正确啊，
0: 还得点啦。

0: 打案。
1: 神机大人们，你叫我打呼，在打案之内解决这你们两个之敌，在打我金牌武行，我来带你到红岸。
0: 三太良心。

0: 不必回来，卖奴关心不好。
1: 好大皇宫最在莫是拜皇宫好三千岁我把现在进去你看五大皇宫不难登了
0: 我管三

0: 亲爱的朋友，
1: 是要请给你收听明确材料给送到。
2: 好吧。
3: 论据强啊！
2: 强在哪？
3: 强力很呢。
2: 哎呀，最好被黑呢。
3: 只要遇心斩，应君乃不可惜呀、
2: 啊。好吧，黑呢吧。
3: 找你呀、啊。

0: 给谁酒？借他这谁？
1: 不借了？
2: 不借，不借就碰下去。
0: 谁吧？为何这里倒是乱火？
2: 嘿，妾身就去查看呢。
0: 好，来来来来来来。
2: 你这边也是冷啊？
0: 暖子，天晴气吹霜冻。好和暖具换作暖羽王以后，
2: 且信暖羽王以后来世断地，光阴羽王来世断地
0: 暖具呀。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听就不听，这神经病冷静啊，
1: 既要喊你冷，会你就抗拒嘛。
0: 好好，抗拒可以改拆，
1: 赶紧枪看
0: 北艺术者，我是小院上下

0: 我过了老娘多少年波，谁我错里起错错，谁你我天成心怀但你我。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别无，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上的是别无，三站高楼街，第一部由郭天旺播讲。

만나 겨울에 동규동에 서이면 모아이고 조마오 이 다락이는 국내면 담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几道问句，谁讲的？莫人给你拿的啦。今年是要到三江干了的，我哪一管你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灯路牌，明年好了火灵，火灵啊！谁乱军刀？过来都是公平咯，帮莫人也是公平咯。过来也有军刀，九万的那还老远。一直喊的呢，今那年考验的场地早有了，能阿古的能武功多些个啊，火灵多命参差，就是我今阳的讲见了那金强火灵，我把我口女啊，血宝斩火，那阿的讲就也是个毛龙，有火灵来来就进那都没来，我这边人讲那那个都个也没来，就那里好讲弄我，火灵。多和那些命一直精通。

河南的过量，说过量啊，会引起我们都灵有万人乱闹雨，丢弃财产家，别好了丢你们财产啊，丢你们，爱搬到河里，爱搬没了，去那毛了工啊，吃的羊干我包头痛，看你啊，遐条江兄弟干我包就干呀，河里头河南这边个土。是干我爸在干呢，我拿个土匠扛起来，专干我爸随时乌暗白油亮，谁当啊？可能被盗，无法打救。最近村那边，可强也搞了个野种工牛，我那也搞了个野种工的先祖，你不认干嘛古老？都怕天啊！我还要拿多一壶嘞，你来暖和一度。妹妹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爬我搞凉回头接头在里面的话呢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要搞一壶刚才要买北渡那北渡刚才就买了可能不同的男女有救刚才要买的火灵多一样明年好了火灵大壶嘛轰走天安叫了咱就没被我抢过了野中屋里回民都本非北乡的吧江东万土一太阳五万总部都尴尬也得搞留了几个后裔顶度女孔故意讲的也要北都但有救我拿搞不下去是啊跟我爸没有故意跟我爸在没理跟我爸没理搞个野地方你是回民都我拿公司为女主专家操场但年龄先做有功莫来搞不放弃靠放弃我就证明做人女主去修一样总靠女口的不女的女的爱的跑步没那个问题有做爱的去结果了给公平放弃我要有放弃我证明啊一起立下像口口的皮皮的找不到一找反观主命最好进入版啊喜欢攻击啊丢脸进入光复我呢我让你讲讲我因为的火力一开阳好的马里大一到帮你能考虑和没有考用我看见反观我的亲家的爷好的本居五该我的训练好的本我青年被你给斗搞得给中文被斗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五马红的我那些家人干爹进入保地松叶火林火林找你东营店的家里的红花路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给心情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若犯违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家人才被解那里有五马红的不准造荒都为我功能叫我拿你红拿土买呀买点工厂你都可以年边攻击明天要碰击手机所拿过了给心惊地少过了也灭烈的不得和他他打你可以参观也说你动态保护保弄保反安我你反安我你个他和拿没话的他提到你的反安我你的告诉他没有你的话他估计你可以伊阿哩财产阿只矮，搞因个人送路唔配，下不容易撇，草根的乌冬湾，靠钱就与你做做做呢，给我一包，给大家个都腌了虾皮，你这边腌了虾皮，还有什么上海关冰具啊，冰面虾皮，从扒的也给那个，一亩地是多几乎搞到几个钟，一年就换。哦，哎呦呦，火林朝中阴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将带来，还有火金钟，大北万匪一马，抽个个爬房来往，专攻红木，火林炸我哪，红有点哪里，火有点哪去，只有搞了个来去，叫给本军还债，下一来北万来专攻红木，红歪哟。搞了个呀，给崩头取向，我哪天熬下来？宁平公鸡，明火。

作间也安，水帮好乱鱼，天啊天有过了去，准备阿王鱼有人煮着，有只阿王龙，天马的两脚，隆隆隆隆隆，你怎么一飞去？马林去了也能别人，稀里别人，那天见到东关就你命坐坐，这别人干了。喊我听完了秋贼大黄兵那好古军被解盖了搞得我得他女的火灵啊乱玉朝的跟了给阿忠一切马林朝的哎呀往后乱玉看见阿杰也中共懂起回啊我拿出去该朝的那哎火灵来的就你们做做头脑顶头拿跳脑身高两者干我对上一个王后是见到东关就你们回京见到我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何林台的连龙玉不要你暗暗开这条马人假如你们都把我王后呀哎呀，我爱爱，我那好不臭豆啊！欢迎南那给，可爱挪走啊！听啊，兵听，一瞧你二女爱闹，你说爱听啊，兵听，一瞧我呀，哈哈！欢迎，单排头天，单单跳头龙鹰，女杂扮好落雨，女顺都带进工厂，为女顺抬走咗。我的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欢迎人没给要跑男人团跑到姐姐开团搞进乱来跳动军鼓给你拿你的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你呀你的才才回京肩膀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我玄剑丢枪进啊送不到火灵单怀火灵刚刚跳头弄烟不准都请求难陛下你定心红搞到阿杰中共心慌何错奔头女高取将女打但准的过了给主导这边拿带也过了没去听女打你莫再惊啊不低水水哎呀陛下可是也是牛你不能干嘛姑娘都麻烦啊我陛下看在他现在就连我下个了给五朝的名字哎女的关东人说过水干不了的一台人啊你女的猜猜回京不低水水我恩多少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在五进五年多少年过来给现住你不能干嘛姑娘中怕的啊你一定有将过来给五老给的五进五年六女五老和恩十女归天大方面你有了不毛了我哪干嘛哎哎呀这样子就买来走我拿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样叫鸡给梦一个我拿那我带也是走鸡给梦谁闹心安于定还回来我走好就完了拉的梦光一不对对啊你定还回这个一个让就做做万千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不能当个女阿里蛮通融个女你那个跑进了火灵里面就阿杰中阿高华多人取向故你回到我的吹到吹火灵妈妈我的阿杰去阿高阿里的红鱼妖龙你阿鱼妖龙一起都按清晨高分兵红瓜天王的对的爱红鱼妖龙的高分呢叫他在火灵端阳火灵拿红桌子耶把你我那个啦跳一个嘛你给当地的有我们呢也愿意给救济

好人一家也没拿一块了，归台湾呢，你要对农务，见老运，工友是不拿给我，老运钱非常啊，个人独立，配备呀你，但好烦恼吧，有你爱爹，靠救个个野种，是你都找不到，嘿呀，做个人气味呀，老运也出来，哎，就这个。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吧？做女人情，各位奶奶，我那个奶奶，虽然也关注杂志了，还不知道做的怎样啊？总共呢，就分了蛮力，起来，坐坐，你为什么你的话？你就会求了钱了？大红面，大面就这样着，先我女来。咋我好有爱接近天王咯亚里天王女来天王女来就念起来什么念不同啊就说说弄我的亚里火鸡大红啊一红给人机哎万岁万岁高天王高天咩不然亚里你公亚里一点我女就念起来女朝念搞花朵呢你要弄一直没干净呢一不干那么完呢你那一搞的我这个一模子过你钱就对了你那一碗冰冰面呢天王老大了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说说你以后你以后你就说姑爷有呀你天王你来啥就是功劳不是啊我把我就歪了一样也是但老人就说会咋广告也好生活女人接近天晚了啊我怕不要没好他给我办好吗他赶快把我就讲了我还有那个怪头赶快要走都我一人我拿来几把头乱搞了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看我了我就讲哎赶快你啊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统统他要买呀我一同同我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到了一个当地的也都红进入屋里也能够咋家家要啊跟那个小的爹的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给他帮我呀家家要领长既然领长立在领户路现在终于口子家家保管我呀领长大要你那个没啊你我你找一张你谁我爱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你要当成一个那女儿好吗你要毛毛回信他就是蹲起屋的捉鸡的苦奶奶的红衣的用用的我进他毛回虫啊你个人没那样我跟我那看看不了哎这样啊我在这里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这哎呦请你再来跟我们啊干姐你没太阳脸这高粱这个姐何给哪有马给比如你啊你怎么给他也不能奶奶的公公你好骗了包我呀嘿嘿你把他一带为他呢那儿才当你他才当先我那你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姑姑拿空的了的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红包听到我家表里啊都得过去我要出去该去了对你可以你可以当我你来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一过去我要一无出去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无后无功刚刚拦住过无奶奶没走的救走他去工作图那无所谓一面都给我哎我的头的家没头的家他有个人但是我没好了奶奶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做你们在我还没做的蹲起屋了坐起了苦难为你红衣什么人都来你总不如干我

0: 用两两哦，干呀，赶快买个来咬个，怎么弄的呀？你们那里，你们别的给我那找的东西呢？工作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个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呀我，看不看呐？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嘛重要？看见搞了给你，你过一晚了。过了几天，总统太太呢？搞了几个照片，哎，老爸打红兵，右边搞了吧？差距更多，谁呢？挂了面填完喽，啊，挂了面填完喽，偏老，哎，那刚才要归团，他呢？哎，那乱吵，你来乱糊涂，刚才要不面填完呢？秋的高高给也给闹我那看了看了看的就原来我有活的人找干娘啊今天又跌了错的啊能知道给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我弄干才出军我你我弄好你给你因为何故中国的嘅伴奏女高处将，哎呀冇好啊！但一中国的嘅副手只乜难挨挨，讲到咩佢听，就反妻一定要上。王爷，嗰个嘅先祖你不听干嘛？姑娘，东马天啊，你多讲一先祖你咯，随他免去至少。哎呀母啊搞了给不准动情功呢搞给本女还在黑箱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们忘记了给男的做这个女人家看来我们忘年哦心里下不带哦一点油箱我弄给你到去油包搞了给女人家看我弄年哦下个了给五幺一年里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记仇个给还债下不来哎呀五幺啊昏公接不下那不下你一旦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咋开启乱吵，乱吵就应阿杰总统他嘞，到那抗议，抗议请我归团团嘞，你莫太阳到归团团跳嘞，恁去阿杰总统平啊，咋讲讲呢？一到那抗议乡，是抗议乡乡娘，到反了乡娘，高口干那呀？干嘛要面向娘婆跪了跪人家面呢一见干嘛要跪干嘛要佛跪和哪要跪和哪佛跪文王要跪都跪但干嘛要这三百位女兄出了那个哈先我那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乃花容，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个能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先要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三站高楼街，对内部，由郭天旺报告。

在军他又送来打，有牛郎兵兵怕列队我，想在心间看那门，把他有的背景送念念，看那门心间对干爱凉啊。爱灭高桌的烟顶，电脑有头音韵当我声，黄康大金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狗，给那南疆走仙迷路，命大雨的好女巫啦。门归阴暗别待命，但我分手待王阴兵啊，还有有命来过给你有房哦，和那有女啊亲近待多

免你叫那个老兄，要了两千斤猪心狐狸，小天哪现做梦耶？你来他你闹地魔，把些我你那个女婿归了，好心做空衣好鬼蛇啊！看酒女同爱你哟，待我一年得来了，红娘平静红娘。

那大天公就该回荡半岁高红好兵啊，保险我王哥

哎呀，给你手肘干那个，哦，七多外公哦，五哦，天。

见我啊，干我的衣袄，起多来共俺老，和你好母啊，给他煮啊鸡。你们出去头发

空高那阿姐我的天我山灯天

别来红牛的儿空花路女娃娃带背归龙红云黄公的洞高那阿姐蓝阿奶奶花蕊给白金的蓝同你红娘我被无老爹人给奴啊想

看我的有功，你有功啊，但你有女足经，靠婚把爷啊，你来不来叫你把女起爱赢，恭敬给我天宝山呀，我在冰雪山靠在半道，看我的少龙见到我醒啊，本宫的那素腰让他又好，当尊老爱对偶改对恋，妙吧还美回朝本来啊，没生苦虑叫我好难，我爱家会的干过个波，叫我走楼回笑的人兄弟要干净爹给你啊，阿爹带出京把你当我爱皇宫的把平安不爹给你，干那爹有功三日功劳，好以后再把你女不啊，功名来给我不如一番，听到把给你我把爷不从孩子女姑娘丁儿的缘分胡爷的叫那你把胡宝把女姑娘把那爹的命我大美女一切的宝啊，爹归我房啊，皇宫里平安不爹给人，看那爹有功是有功哦，搞一好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来破了

每当发怒，怒一句带皮，对谁搞？看那给有功，怒了一股恼，一呀我回我，今天搞了，看那给过了，不应我恩，大娘恩兵，在里岸，就命令为上人。

来，一时慌忙，没阿姐了都走，放弃了，谁当啊丁玲，忽然忽高，风风的卡给，听啊闹，但我不受理。

我哪那人的没人冒用啊能样我那么你牛了没人啊现在好的技能可能靠北京的白该有三朝九零等到头两后中将比哪里更风险多出的你两后找好准备高三两毛那用啊的原来皇兵包围上的在你军工的黑了病了成了军我才女准备挑战到恶故的每人的毛没有三不为天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送他照顾你啊基本看你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弄的没人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抢不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武朝的名字但我哪里他说的给哪一年一英雄英雄是被皇娘的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暂时剩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给五幺二民女讲给联络后继定断故意当家下下进入感到要心疼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女子顺带找命登给联女每人换跑一来兵内地并不同女空大病哎呀这个啊今天人来给论心对了连边送空单贼算太坚固多闹万岁有你送兵摩托

0: 那位转台面啊，真是良机。从今天谁丢着对枪的告别，是比我从女库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耶，这枪竟然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的心话没人跑远处一喊啊，江东怪你头了怪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了怪了，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比你有老女母了怪了，空间才多你忘挂林地，你边啊老女人啊我呀，空来人家你女人啊，我不知道一对个车门啊，车门空间车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一回别高啊，一来见到我有功夫，原来见到我和那呀让你感动高君落落，让你感动君我才女，让我有龙兵更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当朋友你干来好意，阿呀比呀每当朋友喜在别高，感动你才让我一天哦，我外祖女无疆个落地，我你公房大太平，东营个落地头上落地，本个对面他地里，我那两个欧呀，本个还你，个落地他呀，那个够难我，我那两个欧呀你。你两个母人啊，何人都不明，不要湖南人看我的给他们都因为母人我跑虽然九零都跑来谁慢人提供再改问题，我不要准备我妇女湖南人帮助你到去呀，看我的呀也提醒你一动张口我大家好呀，你那些活动呀，你别活动没赶快空家的五运大佛中国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这天哪地球过了去一顿养狗刚起来火警家快美女找干娘王准你阿翁预告我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么当地古来的打起我们忘记我为什么赚钱而来，这个年就那年阿翁讲鱼阿翁但是也好了大餐才去讲归家好了三江跟那个小人告诉我接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的节目时间就告诉我，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孔门三世大战夜幽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啊，姐三个配合得很好，把夜幽神打跑了。这孔门三世啊，什么叫孔门三世啊？啊，孔门三世啊，那就是孔华阳的三个老婆。因为过去呢，这个女子啊得随丈夫的门姓。什么意思呢？你姓李，这姑娘嫁给老张家，那就张门李氏，得把丈夫那姓氏放到前边。姓王，嫁给老周家，周门王氏。要姓朴啊，要嫁给姓炫的，那就炫门朴氏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咱们都男女平等，是不是？不过也有，这世界上不是没有的。像咱们这招美国给偷去了，到现在人家还用呢。你美国就有这个风俗，你像美国那前总统克林顿，他媳妇嫁给他，然后他就把克林顿的姓氏放到他前边去了，人家美国还实行这个。哪天咱们要回来，要回来也没用，那玩意一点用也没有，是吧？哎，闲言少叙吧。这孔门三世大战夜幽神，夜幽神跑了，大伙皆大欢喜呀，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老孔这媳妇儿个个精英啊，可是大伙一回头发现了，那个大帐里边啊，那汤茂和贺林两个人死了。也就在前面打仗的时候，说不上哪位进去之后把这俩小子给宰了，把脑袋给拎走了，尸体还在这儿呢，满地鲜血啊。陈大人紧锁眉峰，搜搜一搜，就在那汤帽的怀里头把那弩针那桶搜出来了。老孔一探手，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熟啊，他把这后盖打开，把那弩针拿出来。哎呦，见过，我夜探巨鹰山秦霞寨的时候，原来那死了那十多个身上都有这弩针啊，原来是汤茂干的。咱们跟巨鹰山旗下寨的人交手，他在暗下无常啊，结果使咱们这两家这火越烧越旺，这仇是越来越深，变成了

火烧旺，深仇大恨。大人呢？陈大人接过来，陈廷敬点了点头，是啊，是这两个小子在作怪。不过明天我们要跟巨鹰山旗下寨的首领说清楚，一定让他相信。那不管怎么说，这汤茂啊，贺林也是练武术的，给个薄皮棺材吧。弄了个薄皮棺材，把两个人成殓起来，找了个地方埋了。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巨鹰山栖霞寨是战鼓隆咚。就在伏虎岭这地方，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呀。今天正是开擂的日子，一看这个擂台三丈三尺高，两边有对联，上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是落花树落泪人落泪伤情，横批有行大字血泪台。怎么的？人家鲍宏图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血海冤仇，血泪台啊，那不像别的那泪啊，写什么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什么脚踢北海啊，混蛟龙，那是以武会友，这个人家是报仇。这擂台两边的对联都不一样，看点吓人。怎么说的呢？用那白布红色写的，红墨汁朱砂写的，通红的，好家伙，阴森森，恐怖可怕呀。两边是看台，看台都是一丈二尺高，上边都是大板凳。巨鹰山旗下寨少说有100多练武术的，这都是鲍宏图南北八方侠金英雄请来的，都跟老鲍不错，关系非常不错。哥们儿，现在我遇到难处了，有一伙江湖败类勾结官府跟咱们绿林人干，打死我们10多个，这仇不能不报啊。啊，那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不少人都纷纷来要替鲍宏图出这口气，还有那儿起哄的。什么起哄的？作弊上官，哎，爬桥望水流看热闹，有吃有喝的。所以100多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的，这里边不凡有很多高手。西台呢，就是陈廷敬陈的人，陈廷敬还是便装，但这山底下两边可是个官兵把守山口，各山坳全都有重兵把守。因为陈廷敬啊，这皇上告诉他了，哎，以安抚为主，以围剿为辅，能跟他们说清楚最好，讲清楚两下相合，不可内乱。昨天陈廷敬呢还派人给这鲍宏图写了封信，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把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局面以及方方面面的事写的头头是道，尽量去劝说鲍宏图，咱们能不能不战，你作为一个大清国朝的顺民是为上策呀，切不可助纣帮结，助恶为傲啊，推波助澜，有人有反心。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炮火连天，战乱四起，万望英雄思之切之。可是鲍宏图把这信看了好几遍没言语。那么今天这个擂还是照常开，这边陈廷敬这边来了也不少，也100来号，南山的北海的下将客，那都是人家华志远、涂灿，还有孔华阳、杨小石、贾宾酒的一些朋友，大伙都分宾主落座。第一个上台的就是鲍宏图，今天鲍宏图格外精神。另外老孔一看鲍宏图，俩眼睛放了光，为什么呢？就在这个擂台的后边啊，有13口棺材，

0: 搁那停着呢，前面插着灵牌，离他这个擂台大概有几十丈远，一字排开呀，十三口大棺材。包宏图要报仇吗？铁证如山摆在这儿，我弟兄都死了是吧？就是用这个来渲染这个场面，来激发在场的人对这个华志远这伙人的愤恨。各位，在下姓包，我叫包宏图啊，我是巨鹰山栖霞寨的首领。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友亲朋能来此捧场。咱们南且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武术门派当中，良莠不齐，避免出一些武林当中的败类。这里边我要说华志远、孔华阳、涂灿人等一仗官府势力欺压同行，本是一无会有，他们却暗下无常。各位往我身后来看，这十三口棺材是我十三位好兄弟的灵柩啊，我们平日非常要好，为了我涂灿，我没想到孔华阳、华志远等人居心叵测，那心比毒蛇还黑，跟我们交手时竟暗中派人发暗器，置我兄弟们于死地。这是一种卑鄙小人的手段，这是武林规矩所不能容忍的一种手段。所以我包宏图今日在伏虎岭大此血擂台，用鲜血和泪水来替我的兄弟报仇。兄弟们呐，安息吧，我包宏图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
1: 不对不对，听我说啊。
0: 我的真君孔华阳站起来了，他由打看台来到了擂台的底下，三丈三尺高，见孔华阳左脚迈点，右脚迈振臂呼也，飘身形上来。这包宏图啊，一看孔华阳，他这个心呐、啊，就跟那酸菜面似的，啊，啥滋味都有。你说恨不恨他？恨他。就你小子啊，把我山寨给搅的。但是在那个心灵的深处，还有恨不起来的地方。怎么说呢？自己的妹妹死活要跟着他过，据说已经拜了天地了。哎呀，那是自己唯一的那么一个妹妹啊，嫁给他了。论起这是自己亲妹夫啊。这常言说得好，事亲三分像，事火热气炕。哎，你这滋味真难受。你看咱们就说这个亲属，这个亲属关系，它在某一定时某一个场合，它能体现出特殊的味道。我们就说打麻将吧，四个人坐那打麻将，这下家呀要是你的亲属，哎，这实在亲切，基本上你这手多少都留点情啊，该怎么打怎么打，来底下吃上了啊，底下用上你的牌了，你也不感觉到反感。一看自己不能胡了，哎，那这差不多就放牌吧，攻下家，下家是你的亲戚呢，这叫什么呢？这叫相亲章。如果底下你的下家要做一个你说不对付的，看他别扭的，我认可不胡了，我也不让你胡，这牌呀怎么别扭怎么打，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包宏图今天跟孔华阳啊，他这心情就跟那老醋坛子似的，苦辣酸甜什么都有，瞪着眼珠子看着他。孔华阳很有礼貌啊，胆袖道且进。

没说叫大哥。哎，孔华阳有身份，给这地方叫什么大哥呀？这是自己大舅哥，这回他很正经。报寨主在上，在下活的真君孔华阳，这厢有礼了啊。报寨主啊，听我一言相说。说着话，孔华阳把那铜管，就那暗器管拿出来了。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种毒弩，这里边射出的弩针呢，细如牛毛啊，沾上就死，打在身上就亡。你知道我这弩是在哪儿拿来的吗？昨天晚上，汤茂、贺林两人夜进我大营行刺陈大人，不巧被人发现。在抓他的过程中，又有夜游神出面相救，我等奋力抵抗。最后，哎，我媳妇儿鲍彩莲把夜游神给打跑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孔那是神采飞扬。我媳妇儿，那就是你妹妹，出息了。鲍寨主啊，结果我们回来，在大帐里发现了汤茂、贺林的尸体，不知何人把两个人给杀了。哦，果有此事啊！脑袋都拿走了，这叫杀人灭口啊！结果我就在他的身上搜出了这个弩，就这弩管，我不由得有连锁反应啊！我就想起来了，你说咱们前几次打仗，我们那徒弟徒侄可以说不会练武术，会个三解毛、四面不倒、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端当、老和壮中，也就是会个这样稀松平常的武术。跟你们那些人交手，你们到的当场的都是武术大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为什么一交手，我们这班那孩子都把你们的人能给杀了呢？这是不可能的问题，天方夜谭呢。所以我们层层揭开，层层揭开，拨开迷雾见青天，一层层加以分析。我们一开始就琢磨是有人在暗中作鬼，怎奈没有证据。也就在昨天，就在汤茂身上，我们搜出了这个东西。经过我孔华阳缜密的思考，不断的推理，深入的研究，和大伙集思广益的进行探讨，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汤茂这小子唯恐事情不乱不大，唯恐咱们两家闹不起来，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段，暗下无常，金风未动，他暗中使了毒手了，使你误以为我们使的毒手，结果呢，他又去刺杀我们陈大人。如果刺杀成功了，我们必然以为你巨鹰山栖霞寨人干的，我们能饶了你吗？这火是不是越来越大呀？那我们的仇恨是不是越来越深呢？哎，鲍寨主啊，您是个明白人，这常言说得好，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还有句话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还有一句话呀，再硬的光棍不能跟势力斗啊。鲍寨主啊，后边老孔这句话很语重心长，后边这句话也说得非常非常到家。光棍不跟势力斗，什么意思？我很牛气，我有钱，我是大款，我特别牛，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啊！你不服啊？谁也不服。你记住，不能跟官府较劲，势力嘛，哪怕他是个小科长，哪怕是个小副局长，你记住，你得罪他，说不上。

0: 他找你小脚用个什么手段把你收拾了，弄得你是倾家荡产呐、啊！说不少大人物都死在这小人手上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孔华阳就告诉鲍宏图，你再厉害，你居庸山栖霞寨，你能得罪了官府吗？底下做那个官儿，真要你把官府弄急了，大兵压境，炸雪飞灰，走死逃亡啊！鲍寨主，你要三思而行。哦，鲍宏图眼珠一转，你说孔华阳说这个是真的吧？还有点道理。说是假的吧？可是这证人呢？啊，凭你一家之言，我就这样平白无故相信了？鲍宏图啊，怎么扒的嘴都觉得这孔华阳说的在理。可是鲍宏图转念一想，不对呀、啊，这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啊。就聚英山栖霞寨这个事儿，闹得大江南北都知道了。我死了这么多人，那我就在台上听你老孔嘚不嘚嘚不嘚，就这么几句话，我就把擂台撤喽？这不可能啊！这让天下人笑话我呀。
1: 孔华阳，
0: 说，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都是真的。
1: 我要的是证据。你想让血擂台停止吗？
0: 啊，对呀。你说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呐。美不美，家乡谁？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咱何必主斗燃斗气？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呀！鲍宏图一琢磨，我这妹夫行啊，这说出来，啊，这有文化啊。
1: 孔华阳，如果你要能拿出来证据，找出证人来，我可以停擂罢兵。否则，这擂必须得打下去，因为这是面子事儿。这句是实话，现在鲍宏图骑虎难下，这是面子。我不跟你多讲别的了，你回去跟你们那位陈大人说，准备开战。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

0: 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3/4的受访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功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4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一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药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急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6: It's time to wake up.
7: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2: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哦，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对了对了，就是我们了啊。
2: 是的，
0: 好久不见了。
2: 是，
0: 又
2: 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0: 我跟你讲，你再不来我们都把你给忘了。
2: 相忘于江湖。
0: 不不，我是不会把你给忘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呢，指的是我跟听友们。
2: 好的好的，那我就来刷刷存在感。
0: 要的要的啊，时不时咱们来刷个存在感，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2: 是吧？
0: 好嘞好嘞，那咱们今天早上2小时啊，就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度过。
2: 没错，
0: 大家有什么任何的啊，比方说路面情况啦，比方说要参与咱们今早的话题呀、啊或者是要发送一些宝贵的2026啊之类的啊，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2: 对，添加

0: 注左海之声，我们就可以进行在线互动了。
1: 安娜又来到了周一了啊，周一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周的开始。
0: 是，
1: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哪些朋友们都在我们平台上互动了呢。无所谓来了啊，无所谓早上好。
0: 早。
1: 那哇啦啊，他说早，下半个月了。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下半个月了。
0: 是，时间飞快哦。
1: 嗯，是是是。再过个十来天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要交公益标来着。
0: 我以为你要说儿童节快来了。
1: 对呀、啊、再过个大半小半个月儿童节又要来了呢。
0: 对呀、啊、
1: 再过小半个月五月份都结束了啦。
0: 是不是
1: 啊、时间过得好老快老快了啊。包括阿健又在原地点给我们打卡了。
0: 是的，早上好。
1: 阿健的这个卡呀适用于任何人。
0: 对对、
1: 我在福州电视中心跟二位美女问好了啊。
0: 哎，他说附近
1: 啊，周边嘛。
0: 对，
1: 附近嘛，对不对啊？好嘞，大家周一早上好了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发送过来，主要是因为今天周一嘛，对不对？今天我跟你讲，我来的可早可早了，
0: 是
1: 我都没有感受到周一的威力，我就已经到台里了呢。
0: 早到我看到他那车停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我开始还怀疑是不是我看错了，
1: 没有。
0: 我后来定睛一看，好像是你的车呢，
1: 是我的。今天来的时候，我都没有感受到那个周一早上的威力。
0: 对，
1: 那简直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半夜凌晨一两点的路面情况。
0: 而且今天一早出门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天气真不错。
1: 今天真的就是哪怕我那么早来啊，我都已经有阳光了，都已经有日头花的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哎这样子吧，我们顺带的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啊。
0: 可以，
1: 周末是不是全面升温了？
0: 嗯，
1: 都感受到了没有？全福建都升温了，我跟你讲。但是呢，据说新一波的降雨啊即将抵达了，大范围的降雨会卷土重来，咱们福建呢局部是中到大雨。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18号今天周一到19号周二，福州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1: 哦，还不错。
0: 哎，最高的气温呢将突破30度大关，
1: 这是我们福州五月份该有的样子
0: 到明天周二甚至可能会直冲32度以上。
1: 所以呢拿出来吧。
0: 哎，体感偏热。转折
1: but 哎，20号那就周三嘛，周三到24号那就是周日，我那么掐指一算，不知道有没有算错啊。随着咱们气温升高呢，大气可能会聚集一些能量，那午后呢可能会变得到夜里啊天气会变得更加活跃一些，预计啊目前预计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阵雨啊等等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短时的一些降水和降雨，还有一些什么雷暴天气啊等等。
0: 是，因为端午前后啊，马上我们也要迎来端午节了。
1: 对，
0: 快了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的降水也会偏多一些。
1: 我就说了嘛，每年的清明节那天必降雨，每年的那个端午呢也必降雨，有什么样
0: 是当天吗？
1: 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放假的前前后后那三天
0: 前后吧。
1: 对，就是我记得啊，就看划龙舟的时候要么就撑伞，要么就看着他们晒蜕皮。基本上是先撑伞，然后呢看着他们晒红了。
0: 是因为这时候的天气的主要的趋势大概就是这样
1: 啊。对，端午是哪号来着？
0: 6月份耶。
1: 当然我知道6月份都多少号来着，
0: 目前还没有关注，
1: 应该是6月的十来号，我当时记得好像是
0: 19
1: 是吧。
0: 嗯，
1: 哎呦，那不是还有一个月吗？还有这么久啊，我还以为小半个月呢。
0: 先过儿童节。
1: 是吧啊，那反正就是这周嘛，就是大家这个短袖可以准备好了，这周真的是可以穿短袖了啊。那今天具体的气温呢是20度到22度了、
0: 对，
1: 明天也差不多还会攀升一些些，所以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子，有短袖的可以拿出来，那本轮的升温过程呢时间持续的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就是了啊。好嘞，这个就是咱们的
0: 天气情况
1: 了。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路面情况啊，
0: 周一的早高峰，
1: 还是要关注关注啊。你看看，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要是晚来的话，三桥不就堵上了吗？是不是？
0: 你现在是一位过来人的身份。
1: 哎，对，我早就过来了。
0: 对，
1: 目前来看的话，三桥本身其实还行了，但是下了桥之后不太行了。整个东二环来看的话，双向都比较拥堵，
0: 是，
1: 或者说是缓行加拥堵啊。
0: 没错，这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
1: 南二环主要是集中在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啊，整。

0: 的南二环，这个从泽徐大道口开始，一路上往双湖高架的方向，目前来看的话不太行。
1: 嗯，
0: 整体是体现出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
1: 对，那反方向呢，可能堵的没有那么长哈，以缓行为主。
0: 是是是啊，还有游戏洲大桥、本桥，往进城的方向不太行，一直到梅峰路这边，目前都不太行。
1: 对，
0: 其实双向都是体现出一个大流量的姿态。
1: 是，那反方向的话，可能是以缓行为主。目前反方向桥面的情况还可以
0: 桥面都行。
1: 对
0: 啊，桥面一般来讲都还是不错的啊。那路面情况就是这样子了，那劳烦大家帮我们一会儿会来更新一下，好不好？那个七七都已经自动的回复了2026了，是吧？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2026有哪些内容吧，好不好？
1: 2026，
0: 对对对，您回复一下2026，咱们不是上周五的时候又上新了吗？这回上新的是什么呢？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30毫升乘以二，那就是说有多少毫升来着？
1: 60毫升。
0: 然后呢，就是290毫升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再加上4个小样，15克。
1: 嗯，
0: 那就是有多少克来着？140克。哇！
1: 一早上就开始做数学加减法，
0: 是不是？那就说明说是神仙水加咱们的新版的大红瓶面霜，要么正装，要么小样装，其实算是中样装了啊。符合大家平时使用，或者是出差呀，或者是旅游、
1: 旅行
0: 等等等等啊。
1: 我特别喜欢，之前就是把小样啊。都放着，
0: 哎，
1: 攒着，当然在有效期内啊，
0: 是是，攒着，
1: 就是出门的时候就特别的方便。
0: 对对对，咱们这回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整个的组合套装，当然了，大家还可以冲着咱们520去啊，今天都已经是518了，我就不好跟大家说什么现在下单520还来得及送啊之类的话，可能不太来得及了。但是如果说您犒劳犒劳自己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是，
0: 咱们就是你这个时候呢回复那个2026。然后呢，如果说您凑单凑满了520的话，咱们还是一样的，有咱们整个专区送给大家。主要是看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做整个的赠品专区。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满520，咱们还是送2样赠品；满1314，咱们还是会给你直接送5个赠品，全部都送我们的啊。如果说喜欢的话，2026您扣起来就可以了。
1: 点击链接详细了解一下。
0: 哎，对对对，里面好，应该还有个大海报来着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无所谓有说一下子变热闹了，啥意思呢？
1: 变热闹了
0: 啊，铃铛组合
1: 啊，
0: 铃铛组合，铃铛组合如果不热闹的话，还怎么铃铛得起来呢？
1: 铃铛都摇起来了，
0: 是是是啊。那这样子吧，咱们趁着热闹，跟大家来说咱今早的话题。咱今早话题呢，就纯粹跟大家闲聊啊，闲聊
1: 闲聊啊。
0: 先聊一聊大家的通勤之前都需要做些哪些准备工作。
1: 这个对于早班的同事来说可能相对显得潦草一些。
0: 我跟你讲，早班这个词只会出现在某些或者说很局限的，比方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你说大家哪个人不是上班上一整天呢？是不是？就我们有分早班跟晚班。大部分人其实就叫上班。是不是？哎，我们就问问大家，平时比方说通勤呢，工作日上班之前呢，从起床到出门您一般花多长时间？哎，你要完成哪些事情？
1: 就是你的流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没错，
1: 你这个步骤分别有哪一些？
0: 对对对对，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下你的性别，在家里充当的那个角色。是不是啊？哎，有的比方说，哎，我充当的是儿子或者女儿的角色，哎，我今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事情。那有的是父母的角色，是不是？有的就只管搞好我自己就行了。
1: 对、
0: 我就可以出门了。
1: 是，我只要起床，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0: 啊。对，
1: 我只要洗漱一下，吃个饭，立马拎包走人。
0: 是是是。就你充当的是什么角色？首先性别是什么？如果是对于新朋友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你补充一下您的性别。而老朋友们我们真是太熟不过了。是不是啊？还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平时工作日咱们就只说工作日，
1: 工作日
0: 平时如果比方说不工作的话，那谁都会睡
1: 在10点，那可能就是起来已经下午了。
0: 日上三竿了啊。
1: 对，
0: 问问大家，平时工作日上班之前，从起床到出门这一段你一般用多长时间啊？完成哪些事项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
1: 对，冬天起床可能还要再抹一抹。
0: 冬天就是要加上那个赖床的时间，
1: 对，与被子难分难舍，
0: 纠缠不清的时刻，
1: 缠缠绵绵。

0: 是不是、啊、我们也先来说说看我们自己。
1: 嗯，
0: 哎，我一般来说我算起来啊，从闹钟响开始算起，包括了跟被窝的纠缠时间、
1: 嗯、
0: 从闹钟响到我就打开门不能超过30分钟，这已经是最长的极限了。
1: 因为你给你自己留的极限是30分钟。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我从闹钟响起来开始嘛。
1: 嗯，
0: 从第一个闹钟响起来开始。
1: 你有几个闹钟？
0: 有俩闹钟。
1: 嗯、
0: 我不能再多了。
1: 嗯，
0: 再多就会有依赖了。
1: 时间不允许。
0: 我以前只有一个闹钟。
1: 哦、
0: 以前就一个闹钟，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可能早班上多了就有点怎么说呢，老油条了，
1: 就是稳稳的，我知道我的点在哪儿、是不是？
0: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一个闹钟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如何听到这个闹钟，你就算起不来，你也得给我坐起来。
1: 对。
0: 然后后来就老油条了之后呢，发现哎呀，好像有点不太够，
1: 嗯、
0: 然后就俩闹钟。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还别说啊，上周四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俩闹钟没把我闹醒，结果呢，推迟了10分钟左右吧，就家属进来了，说你今天不是应该要上早班吗？就是他进来的那一刻，你看他还没开始发话，
1: 你已经惊吓起来了，
0: 对，我惊醒了，我说、天哪！然后他说你不是有早班吗？我说是的，
1: 嗯，就
0: 赶紧，你知道吗？那天晚了10分钟，我居然也可以稳稳的跟平时一样出门，
1: 那就说明你的平时的时间还能再压缩
0: 啊，还可以再压缩，还可以再压缩。
1: 但是不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容一些。
0: 是，
1: 对，
0: 反正我起床之后我做了什么？我想想哈、啊，
1: 嗯，
0: 除了我自己洗漱之外呢，还化了个妆。
1: 对，这点倒是。
0: 然后呢？然后啥也没做了。
1: 嗯、
0: 换衣服、洗漱、化妆、出门。以及跟被子的纠缠时间合起来30分钟，不能再多。
1: 嗯，
0: 啊，这是我的流程。
1: 我的啊，你的啊，那来说说我。
0: 嗯，
1: 我的话呢，就是拿今天举例啊，
0: 啊，
1: 就是35分钟。
0: 啊，35分钟。
1: 35分钟是基本上就是我已经是到达车站的时间。
0: 哦，你还包括到达车站。
1: 因为我跟你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你在路上的时间基本上由你自己把控、那因为我是公共交通出行、我要把就是等车的时间算上、
0: 那现在公交不是也很准时了吗？
1: 对，基本上啊，所以我就是掐着时间。
0: 哦，就是你差不多是看他快来的时候，比方说我到公交站，假设我要5分钟时间，
1: 对
0: 啊，反正我就狂奔过去。
1: 嗯，35分钟。然后我会相对复杂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厌烦的一点，就是早上我必须要洗个头发才能出门。
0: 哎呀，
1: 就是我也不想啊，但是没办法呀。
0: 啊，短发女生，
1: 短发，而且呢，就稍微偏短一些些的短发，睡一觉起来呢，那基本上就是非常疯狂的造型，
0: 非常洒脱自由的造型，
1: 很飒，飒到。我都不想照镜子。
0: 那叫癫狂的造型。
1: 所以早上得洗个头出门、那我现在基本上也很快了，我就是一起床、
0: 那你吹嘛、
1: 吹干啊，
0: 哎呀，吹干
1: 速干。
0: 那洗头那就得花多长时间？
1: 夸夸两下，因为短发其实也比较快、
0: 夸夸两下还要再吹，夸夸又三下了。
1: 对啊、
0: 那有没有想过就是从洗头发开始洗到吹完大概多
1: 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去算过。
0: 10分钟够不够？
1: 绝对够。绝对够。对，
0: 那也还行，那相当于有化妆的时间了。
1: 啊、
0: 我化妆6分钟，你知道吗？
1: 其实我们这种化都不叫化，夸夸一顿乱拍，好吗？这叫化了。大家不要以为化妆指的是那种什么眼睫毛啊、然后腮红、高光、阴影啊，
0: 描眉画眼。
1: 不是，其实相当于涂一层防晒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就
1: 恨不得那个粉扑比脸大。
0: 有一次我自己做了个试验啊、就是我朋友有说，哎，那化妆怎么化？我说我告诉你，我通勤
1: 化妆。
0: 对，我对对对，他就说化妆怎么化呀？他平时不化妆嘛。我告诉你，我每天都通勤妆，好吧？他说好，他说你有办法天天都化多长时间？我说大概10分钟吧，我还说多了。
1: 嗯，
0: 我说我化给你看，我那天就是把那个手机架那边，就让他看我化妆嘛。
1: 嗯，
0: 结果6分多钟，不到7分钟就结束了。哇，我那天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神速啊，就不到7分钟时间，
1: 好吧？
0: 那结果后来发现，其实
1: 没化。
0: 就打一个粉底嘛。
1: 对、
0: 嗯、
1: 然后曾经就是还很天真的以为啊、就是当时有买过那个发片不是吗、我以为有了这东西我可以早上不用洗头、

0: 好，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底是蓬的，就是那盖上去之后它是被顶起来的。
1: 哦，我懂我懂我懂。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呀，就是咱们买个帽子啊。
0: 嗯，这可能不是很适合。
1: 你买个适合的啊，是不是？
0: 对，一压马上出门。
1: 对啊，你像我早上就是披头散发出门。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就是因为就是直播节目确实时间要掐得非常非常的紧，所以这个时间紧迫感是一定要有的。
0: 对对对，
1: 时间观念是非常必要的。
0: 不管你几点出门，你心里一定要有根弦，
1: 对，不是不是，应该说不管你几点起床，你心里一定要有一根弦，我几点必须在几点前出门，就是但凡哈，为什么晚上上早班前晚上经常做噩梦，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害怕自己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